在乌木那，哎，花姐我，我家乌木那，发我家我，阿拉的鬼，满的娃，满的乌。我们的花我，我们的手绢我，欧拉，哎，那我们的这些的我的娃，这表演的娃，没有无论，哎，站在我们的花我，我们的准备我，我们的手绢我，那这里边的人发我的啊，我那发我的我白的你呀啦，哎，看我过去的要婆娘可不好，哎，那一幕，哎，我的婆娘的我没有。

原谅的说我们只有阿妈那爷爷那你还没看见我撒你要让天问你老师你也没死我一把劲你要让什么那把枪放到那里我爹你那么那没看见别人那你也不能请问爸爸请问爸爸

把卡拉波萨他给我记得我没有关系啊非得是我没有你我没有你哎我这个一点点要做被狂乱的拍哎呀我那么闹看我什么了

向我们夸不死在我被你生了我被我当上飞母爱被这么当风声我只要没无人的娘们吧没人的娘哭碰娘我你打说爱只要把哭碰那我被爷爷